到一呢，一次是公开，就那每位吃咖喱贵红，然后几十杯的杯子红，还剩多大个红几十个，就那几十瓦斯的什么，俺那吃咖喱吃咖喱呢，把不是个那么难，明大到一吃咖喱，还是咖喱什么呢？咖喱买多的吧，是什么？